咁啊，呢一只歌咧就系亦都系好好受欢迎嘅歌啊。Cindy Houston 1985年嘅歌噶 ，How Will I Know？ 我点解会知咧？咁啊，呢只歌咧，当年啊，喺英国啊、美国啊、加拿大啊，好多国家都系 Top 10入边啊。美国系第一名啊，加拿大第一名，澳洲都系啊。咁啊，其他好多国家都 Top 20。咁啊。另外一隻歌咧，想介紹嘅咧就係較為新啲嘅歌啦。呢隻歌咧就係美國天后啊，而家嘅天后 Taylor Swift 嘅比較新啲嘅2023年嘅歌啊。呢隻歌咧 Is It Over Now 啊？呢個 question mark。咁啊，呢隻歌咧係一個大碟啊，1989年嘅 Taylor Swift version 啊，即係好多歌再重播嘅呢隻歌咧。啊，結果咧英國啊、美國啊、加拿大、澳洲全部第一名啊，好多國家都 Top 20入邊嘅。咁啊，呢個歌嘅意思咧就係話，即係一個 fail 嘅 romance 之後咧，即係點啊 recover 咧，咁啊 is it over now？ 咁啊，俾你嘅時間我嚟聽下兩隻歌啊嚇。咁啊 ，Whitney Houston 嘅1985年嘅 How Will I Know， 同埋 Taylor Swift 新啲嘅歌 is it over now？

0: 好啦，听完一首咁经典嘅歌之后咧，我哋而家又继续吓。
1: 好啊，咁啊，另外一只歌就更加经典啦。呢只歌系好多人都中意听噶，呢只歌当年啊真系好红噶，尤其是喺日本啊，呢只歌好红好红啊。就 Three Degrees 嘅Soul Group 1974年嘅 When Will I See You Again 啊。咁啊，呢只歌令到呢个乐队都红得好犀利啊！呢只歌当年喺UK 嘅第一名，美國第二名，咁啊澳洲啊好多其他國家都係 top ten 入邊嘅歌嚟嘅，同埋都喺呢個女性嘅歌曲入邊咧，呢只歌咧好出名嘅歌，咁啊呢後期都好多人唱過呢只歌啊，咁啊大家值得聽嘅，咁啊另外咧就最後啦，咁我介紹啲樂隊同呢個 question 有關嘅樂隊啦，大家都聽過咧 The Cool 啦，喺英國樂隊 The Cool 啦。咁啊，美國樂隊咧，有個樂隊叫做 Why Don't We， 同埋加拿大嘅樂隊咧就 Guess Who 啊。咁啊，澳洲咧有個歌星咧就叫做 Betty Cool，大家可能唔係好熟佢。咁但係咧 Guess Who 大家為熟啲啦。呢隊樂隊亦都有隻好出名嘅歌，1970年嘅 American Woman 啊。咁嘅歌咧就係表面上好似係讚美國女人，其實就諷刺啲美國女人嘅。不過呢個歌就值得聽嘅，咁呢時間翻嚟聽下最後兩隻歌啊。
0: 好
1: ，Pretty Please 嘅 When Will I See You Again 同埋The Guess Who 嘅樂隊嘅名曲 American Woman。
0: 好啊，咁請大家收聽。咁我哋依一段節目嘅時間咧又差唔多啦，咁下週再見嚇。
1: 好，星期再見啦。
0: 拜拜。

0: 以上播出的是由 Rowena Cortez 唱的《豆芽夢》。You're listening to Triple R 88.5 FM， 你而家听紧系 88.5 FM， 又到 EYT 美食嘅时候啦，好高兴见到刘太，刘太你好，
1: 阿 Jo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日介绍啲咩俾我哋食啊？
1: 今日咧会同大家介绍下呢个湘东烩虾球啦，
0: 系
1: 啊，咁因为而家咧都见到好多啲冬瓜啊，咁咧就都有时咧你炆下餸都几好味噶，同埋。都好清，即系好清甜啊，咁样样。咁啲系大做啦，咁有时咧呢度有啲节瓜都唔错嘅。如果你中意炆节瓜都得嘅吓，咁咧湘东咧系指乜嘢咧？冬瓜同埋呢个咧冬菇啦，鲜冬菇啦，而家都系好多下嘅。咁我哋食下啲时令嘅餸菜系最好噶，最有益噶啦。咁我哋咧材料咧就系有即系虾啦，虾。新鮮蝦啦，咁我哋咧就去大約係即係250克度啦，十零隻咁啊，十二三隻咁樣得噶啦。咁另外咧，冬瓜咧我係350克啦，或者400克啦。咁然後要將佢咧就係去即係切個冬瓜皮，切走咗，然後跟住切件，切一件件，好似骨牌型嘅咁樣樣切法。咁另外咧就我鮮冬菇8隻啦，咁然後咧你將佢定咧。剪走咗佢，咁仲有咧就係、是紅蘿蔔片啦，即係一條紅蘿蔔切一片片，或者你切啲蝦紋，咁然後咧切一片片有，即係好似睇起嚟咧紅蘿蔔片一片片，咁然後咧如果你切咗蝦紋咧，咁啊紅蘿蔔花咁樣樣，睇起嚟咧就
0: 靚啲啊，
1: 色嘅顏色靚啲係啊，同嗰個蝦球咧，大家。襯翻個色嘅，一陣間你煮好咧，佢有啲橙紅啊，咁樣大家咧即係又多營養又多纖維啦，大家望起嚟個顏色又好鮮豔啦。咁啊，今次又特別啲喎，我哋咧中國人嘅芝士叫咩啊？腐乳啊。咁你呢個腐乳咧，用腐乳味咧，好野味嘅喎。咁啊，俾三件腐乳啦，薑2-3片啦。咁、個蝦咧就要有醃料嘅，咁醃料咧就係、是。1/4 茶匙鹽啦，少少胡椒粉啦，咁樣樣，咁然後咧，撈咗佢一陣間，我講咗呢個係醃味，但係點樣撈法，陣間會介紹。咁另外咧就少少生粉啦，咁生粉大約1茶匙到就夠噶啦。咁啊，醬汁嗰方面咧，你可以即係落譬如我哋俾一杯水去燜啦，燜嗰個冬瓜件啦，咁然後俾少少鹽啊、糖啊。雞粉呢就會半茶匙啊，落去調一調味啊，咁樣樣嘅。咁我哋呢就將啲資料呢大家寫起佢啦。咁一陣間呢我哋就會講下呢點樣煮法喎。不如聽首歌返嚟再講下點樣煮啊。
0: 好啊，咁我哋而家聽首歌之後呢，咁繼續煮埋個餸。

0: 剛才播的是由 Rowena 唱的傳說。好了，我們現在聽完這首歌之後，我們繼續煮飯的餸。
1: 是的，那我們做法就是蝦呢，去殼去腸，然後呢，即是說你將我撕了個殼，然後在那個蝦的背脊上面戒一刀，不用戒斷裡的，戒一刀之後呢，就最重要挑條黑腸出來，然後呢沖洗乾淨，然後用這個廚房紙呢索乾身，索乾身，索乾身之後呢，我們就給鹽呢四分之一茶匙鹽呢，胡椒粉，然後呢就一茶匙這個的生粉，將它撈一下，或者你說即是你都可以呢即是平啊，即是平茶匙，就不用說好像一筆筆就即是高了上來那樣的，那邊有那些生粉太厲害就沒有，那你只要呢平茶匙一點給生粉來撈一撈蝦球。為什麼要這樣撈呢？因為撈了之後呢，你有生粉呢稍後煎的時候呢，那它呢就容易轉了金黃色那樣靚一點，還有香一點，
0: 還有保持水分在裡面，是吧？
1: 是的，沒錯了，好厲害，祖哥我有些我有这个的厨艺技巧啊，这些呢做乜你煮得多就识噶咯，
0: 你
1: 记住啦。好啦，咁跟住咧，我哋预备做咗呢个动作之后咧，我哋就将呢个冬瓜咧，咁你买翻嚟嗰时候，你切开一块块噶嘛，系咪？
0: 系啊。
1: 咁一块够350或者400克，咁你咪将佢切一件件咯，入边啲囊咧就拎走去，咁啊冬瓜个皮咧就切走咗去，跟住咧。即是就咁將佢切一件件啊，骨派型啊，或者你自己切一塊塊咁樣，大細差唔多就得噶啦。咁咧冬菇咧，我哋咧就鮮冬菇八隻買翻嚟，洗乾淨，洗乾淨之後咧，然之後你要將嗰個冬菇定咧就剪走咗去唔要啦。咁然之後咧，你又將佢咧索乾身，咁啊後用啦嚇。咁仲有咧就係薑兩片噶嘛，係咪？喺呢個時候咧，我哋就將呢一個嘅油啦，烧热个镬啦吓，咁啊，然之后咧，俾油一汤匙落去啦，咁然之后咧，你就中意用麻油起镬都得噶，咁你用油一汤匙，少少热咁啊，又将个姜片两三片咁啊摆咗落去之后咧，炒一炒香，咁跟住咧就炒香嗰个腐乳啦，个腐乳三件咧，你将佢压碎佢，咁啊腐乳你买翻嚟嘅时候一樽樽嘅，咁啊入边咧有啲汁噶吓，咁你可以咧攞兩三湯匙出嚟咧，唔係攞兩三茶匙出嚟咧，就擺落去個攰度壓下佢，跟住咧整溶佢，好似咧即係腐乳溶咁樣啦。咁你容易擺落去個鍋度炒咯。個一爆嗰時，腐乳香味好犀利噶，一爆炒就好香啦。咁跟住你又將啲冬瓜件咧擺落一齊咧，兜勻去。咁然之後咧，你嗰個蝦肉啦。還有那個冬菇是怎樣做呢？你又將個冬菇呢另外呢你預備一個小的煎 pan， 給一點油一湯匙下去呢，就爆香那個冬菇，炒一炒的冬菇，然後將這個換在一邊有香味出，將那個蝦球呢那樣呢放下去煎一煎下去，我煎一煎之後呢轉了橙紅色，那個冬瓜呢又去那裡燜，因為即是你一次厚件薄件是會根據你口薄咧，就要燜個時間唔同啊嘛，係咪？咁所以咧，我哋喺呢個時候咧，你燜呢個冬菇嘅時候咧，你俾埋呢個雞粉啦，就係半茶匙啦，少少糖啦、鹽啦咁樣擺落，跟住俾一杯水落去燜嗰、那個呢、這個冬瓜件啦。咁呢邊一路燜嘅時候咧，咁係如果燜到熟咧，都要十分鐘即係口件。薄件而定的，咁你如果你炒啲厚件，你可能15分鐘，薄件都要12分鐘，因為有個即係有個厚度啊嘛。咁你一路燜嘅時候咧，佢係有味道啦，有味道出。燜到你個冬菇，你個即係你嗰個冬瓜咧，大約係5分鐘至7分鐘左右咧，你就將呢個蝦肉咧，同埋呢個冬菇咧，就擺落去啦。如果冬菇咧好大件咧，你就記得咧就係、是。譬如有啲冬菇有大細冬菇之分噶嘛，如果你覺得佢大件咧，就將佢一開二啊， 一開衫啊，片翻薄啲啊，咁啊容易熟咯。咁啊同冬瓜一齊咧，擺落去嗰、那個等佢燜好咗，燜咗五六即係七分鐘到，然後你將冬瓜將呢個冬菇又擺落去一齊再燜，再燜到佢差唔多十分鐘後咧，然後將個蝦球咧最後擺落去，蝦球好快啊，嗰大概五分鐘啦。五分鐘到又熟噶啦，咁呢個咧，當你燜好曬之後咧，你又將佢咧倒落去呢一個嘅煲仔度。如果你覺得咦今日天氣幾凍下喎，咁你用煲仔出咧，你啊倒落煲仔度，等個煲仔滾起身嘅時候咧，你就睇一睇咧，需唔需要個薄芡啦？因為咧個蝦球煎咗之後咧，如果你嗰、那個蝦球你煎好咗之後，你擺落去燜嘅時候咧，佢有嗰、那個生粉喺上面，佢會釋放嗰啲濃度出嚟嘅，咁令到咧嗰個冬瓜咧嗰啲湯咧又好似打咗芡咁樣樣，咁所以咧你就都到時先決定。如果話啊，唔係天氣好熱，唔使用煲仔上喎，咁你可以擺埋一齊咧，兜勻循煮滾佢咧，咁就可以試一試味，咁然後咧你就可以咧，譬如。滴翻一兩茶匙蠔油落去，唔係滴一兩匙呢個麻油落去，咁啊令到成個煲咧或者成味餸咧就好香啦。咁亦都可以咧，種如果你屋企有啲種咗啲葱嘅，可以擺啲葱撈喺面頭，撒喺面頭，咁啊做呢一味咁好味嘅，即係又有海鮮啦，又有冬菇又香啦，又有呢個冬瓜食啦，咁啊做呢個湘冬烩蝦球。咁當然咧。是啦，如果你炆个冬瓜的时候咧，我哋话有啲红萝卜花嗰啲片一片片嘅，都摆埋落去一齐同个冬瓜一齐炆咁就得噶啦。咁啊食上嚟啲颜色咧就会又鲜艳啦，又好睇啦，又好味啦。啊，咁又高纤维啲啦。咁因为呢、這个红萝卜入边咧亦都有啲纤维噶，咁所以咧呢、這个冬瓜入边有好多纤维，咁啊系一个好健康嘅菜式啦。咁介绍俾大家。
0: 嗯。好，咁啊，今日我哋今日呢一段节目时间咧又差唔多啦，咁啊，好多谢各位听众收听，咁我哋下周再见吓，拜拜。
1: 多谢大家收听，下次同样时间再见啦，拜拜。

聽完一首由 Rowena Cortez 唱的《愛的火花》，我們現在請大家聽到一首由 Rowena Cortez 唱的《手掌上的電話號碼》之後呢，我們今天的節目呢就要宣告完畢了。我們很多謝大家聽眾收聽，我們下星期再見。

哇！聽完佢呢個現場 remix 咧，係咪感覺喺你喺個演唱會當中咧，成40,000+人啊！呢個係應該係香港最大嘅場地啦，就係香港嘅啟德機場，以前嘅啟德機場嘅啟德主場館啦。咁其實我好欣賞咧，佢今次係特別咧，其實個巡迴演唱會咧，今次李湛喺香港，佢係全心全意咧，係淨係做一個香港站嘅廣東話歌曲嘅，全部係嘅廣東歌曲，由佢80年代到而家嘅歌曲啦。咁喺當中咧，佢亦都有好多唔同嘅類型嘅歌種啦，有 jazz 啊，有 R&B 啊，同埋佢不斷喺度成長咧。我之前都講過，阿 Sandy 咧係佢初初由611即係做 DJ 嘅時候咧，係雞仔聲到而家一個天后咧，哇！我真係超級欣賞佢啊！佢無論喺個歌藝啦，喺舞台嘅風格啦，佢自己所表達嘅情緒個感情咧係好真摯同埋好細膩，亦都係不斷咁進步緊。所以我覺得咧，睇佢呢個演唱會咧，其實唔單止一個聽歌，簡直好似係一個音樂藝術嘅表演嘅。真係好可惜，我唔喺現場啦嚇！我真係睇見啲 video 咧，我哎呀，我好想好想去，就算貴啲去，因為我知道啲飛都唔平嘅 ，average 可能要1,000蚊港幣嘅。咁咧啊，但係我好真係好欣賞阿 Sandy， 亦都透露話佢係為咗保持最佳呢個狀態咧，佢開 show 之前咧係飲呢個潤喉湯水啊，做針灸啊，調理作息啊，即係希望可以做到最好嘅聲音去到香港嘅觀眾聚會。咁佢相隔咗9年啦，喺呢個其實我覺得係值得等嘅，因為佢係非常之出色一個演唱會，亦都希望將來佢有機會嚟到澳洲啦。如果佢澳洲咧，我一定霸頭位咧係排定隊去買嘅 concert 嚟到睇嘅，因為咧呢個係好值得支持嘅一個香港歌手。咁啊，另外講起今日，其實我咧就同大家講啊，我想好想講演唱會，因為呢輪咧阿草蜢個演唱會又好成功啦，一陣間睇下有冇時間再講下啦。咁亦都講翻以前，以前係演唱會咧，香港其實喺紅磡體育館咧，就是、首屈一指啦嚇，係四面牆啊。不過當年喺80年代係真係，如果能夠去到紅館開演唱會咧，我相信每一個香港嘅歌手嘅夢想嚟嘅。亦都有啲大型嘅外國歌手，其實都有嚟過香港係做演唱會啊！我記得我細細個嗰陣時睇過一個天王巨星 Air Surprise 啦，但係我嗰陣時記得佢好似喺伊麗莎白體育館啊，因為嗰陣時好似未有紅磡體育館嘅嚇。如果你在座嘅聽眾記得咧，可能提一提我啦嚇，因為咧我記得嗰陣時個場唔係話好好大嘅，但係咧我就好欣賞 Air Surprise 嘅男歌手。嗰啲高音咧，好似仲靚過女人唱嘅咧，佢嗰個 range 好大嘅。我最記得我最欣賞嘅當然係佢哋嘅一首 Without You 啦。所以後來咧，亦都好多嘅天王巨星係翻唱呢首歌嘅。而講到80、90年代粵語流行曲咧，即係一定要講下呢個香港演唱會文化。咁以前香港歌手開演唱會嘅時候咧，即係代表一個時代嘅集體回憶啦。好多嘅歌迷咧會排隊買飛啊，甚至通宵輪候喎。咁咧真係好想親身感受個偶像喺現場嘅魅力。例如 Leslie Cheung 啦，張國榮嘅演唱會，佢好多時係好有嘅華麗咧，好有藝術感嘅。佢唔單止唱歌。仲會係加入咗舞台劇嘅元素，同埋佢時裝設計同燈光嘅效果咧，每一次都好有突破性嘅。尤其是佢喺跨越97嘅演唱會咧，到而家仲好多樂迷認為係香港演唱會嘅經典之一啦。而講到譚詠麟 Alan Tam 嘅演唱會，哇！我記得早期咧，佢係第一個咧係 encore 加場最多嘅歌手嚟嘅香港。咁咧，佢當然咧，佢阿 Alan 阿譚校長特別有親民感啦、親切感，佢會有觀眾緣啦，同好多時喺觀眾互動嘅。咁大家一齊合唱呢個朋友啊，愛在深秋，氣氛都係非常熱鬧，就好似一個大型嘅聚會咁。而
而另外一隊咧就比較係完全唔同風格嘅，就是、Beyond 嘅演唱會啦，就係、是、充滿咗熱血同理想嘅。Beyond 唔單止係唱情歌，仲唱人生啊、和平、自由。尤其是佢哋咧係特別容易引起共鳴嘅，就係、是、一首經典國際性，其實而家都喺全世界裏邊，我諗係相信頭三名嘅中文歌嚟嘅，就係、是《海闊天空》。同埋光輝歲月啊，一起咧係啊係打破呢個國際性嘅市場，同埋嘅歌詞亦都好勵志人心嘅。咁我自己就好慶幸啦嚇，那些年啊 Beyond 未好紅嘅時候咧，喺紅磡嘅高山劇場啊，唔知你後生嘅，我諗你哋40歲以下都唔知咩叫高山劇場嘅。咁咧嗰陣時就係聽過 Beyond 咧，啱啱咧就係蓬嘅頭髮啦，未咁紅嘅時候係唱歌嘅，就好 rock 好 heavy metal 嘅 style 嘅。咁後來我諗因為要迎合咗大眾啲嘅市場啦，佢就 tune down 咗啲，就冇咁蓬啊，啲頭髮唔係話好似箭豬咁射曬出嚟嘅。就後來佢就形象就比較健康，即係鄰家小孩多少少嘅。咁即係好欣賞阿 Beyond 佢嘅創作，同埋咧，佢係好地道嘅香港創作歌手，佢即係個團隊啊，即係呢樣嘢係香港人嘅之光啦嚇。我都希望喺澳洲呢度咧，我哋澳洲嘅華僑都可以創作到澳洲地道嘅華僑之歌。OK， 咁如果係有興趣咧，請通知我啊！你又想你啲新歌想喺上台播咧，咁真係無人歡迎嘅。咁身邊嘅聽眾咧，好多方法可以聯絡我哋啦。譬如你話，我真係好想嗰啲歌手朋友啊、創作嘅 musician 咧，有啲歌想喺上台播出嚟嘅。咁你請與我聯絡啦。我哋嘅 Touch Bar 電台嘅電話就係02啦，就係設嚟嘅98162988 98162988。又或者你 download 我哋嘅 apps 啦，或者係網絡上邊咧就係 2RRR.org.au 即是 2RRR.org.au 啦，就好似我都最近認識到有啲創作歌手阿獵咧，阿獵咧就好好啊，佢創咗一首叫做《幸有》嘅歌曲，我之前都有同大家播過嘅，佢係自己作曲填詞一個原創歌手，佢都係澳洲嘅華僑嚟嘅，咁希望我哋多啲有呢啲創作原創嘅歌手喺我哋呢個澳洲嘅樂壇。咁講翻你演唱會咧。我諗下，其實喺香港啊，邊一個歌手係最多開演唱會，開得最多演唱會嘅？咁我諗大家咧去估，究竟係譚詠麟啦，因為張學友咧，因為張學友咧，佢有個叫做最長巡迴演唱會嘅記錄喎，喺廣東歌手嚟講啊。咁啊 ，Jackie Chan 咧，人稱佢叫歌神啊。他應該咧喺2025年左右咧完成了一個叫做1000場嘅巡迴嘅華語歌手演唱會啊，1000場呢、這個真係經典嘅經典啊，真係。咁佢淨係佢係有個叫做Classic Tour 啊，即係比較世界巡迴演唱會嗰陣時2016年至2019年咧，佢都開咗233場啦，就係、是、嗰個叫做。就係、是、叫 classic tour 啦，咁佢喺60世界巡迴演唱會度咧，又做咗一個叫做超過2.5年嘅演唱會啊，係場場爆嘅，因為佢60歲嗰陣時做過一個由2023年到2026年場場爆。咁其實張學友演唱會最特色嘅地方咧，就係佢現場嘅功力好穩定。咁好多樂迷都話：，聽佢現場比同 CD 都差唔多啊，仲真係有現場感啊！咁再加上咧舞台嘅製作啊、樂隊嘅編排同氣氛咧，控制都非。

常專業嘅，真係我睇過啲 video 咧，佢帶佢自己樂隊團隊咧，仲有啲樂器音響咁，係成架貨櫃車咁滯嘅。咁咧佢係真係喺樂壇上面做演唱會方面咧，佢真係首屈一指嘅大阿哥啦嚇。咁另外就係話，頭先亦都當然講起啊張學友啊 Leslie。咁我哋又點可以唔講我哋嘅百變梅艷芳咧？係咪啊？梅艷芳咧，佢真係百變天后，佢舞台嘅魅力咧，我覺得係聲色藝，同埋係有嗰個叫做咩咧？我好欣賞嗰個叫做個特色嘅，即係冇我暫時睇唔到有第二個梅艷芳嚇。佢呢個係好 unique 嘅，係以前我小個嗰陣時咧，我就唔係好識欣賞嗰啲歌，因為覺得低音歌嘅咁樣。其實低音、中音歌亦都係好難演繹嘅歌聲，即係唔好以為一定高音唱得高音就係一個好歌手。其實每一個音域都有個特色，而梅艷芳佢嘅特色就係佢係百變啦，佢不斷去追求喺舞台上嘅完美，最後尾亦都係嫁咗上個舞台。佢而家喺最後一場著婚紗嗰場啊，我都講起呢個事 upset， 因為咧佢係行到喺最上嘅梯級，跟住佢轉頭再見，哇！佢個精力仲喺度啊，咁變咗呢個香港女兒咧，真係值得鼓掌，亦都希望我哋繼續去播放嘅歌，繼續去重揚嘅歌。OK， 喺呢个时候咧，我谂我都要唞唞先，因为咧有啲激动啊，唔好意思。咁不如我就揾咗一个好精彩嘅片段，就系咧，原来徐小凤同埋阿梅艳芳合唱嘅舞台。嗱，呢个好精髓嘅，因为咧原来阿徐小凤系梅艳芳嘅偶像嚟嘅，而当年咧佢喺第一届新秀歌唱比赛攞冠军咧，亦都系唱阿徐小凤嘅歌噶。咁咧，嗰陣時已經係講緊係1982年，係7月18日第一屆新秀歌唱比賽，而梅艷芳咧就係憑住一首《風的季節》就贏咗個冠軍啦，亦都係即係開始嘅人生喺我哋同香港觀眾見面嘅第一頁啦。而後來咧，佢又有個聚會咧，就係同阿徐小鳳咧兩個係合唱呢首歌喎，加上佢嘅經典《似水流年》添。大家一起欣賞一下。

0: 哇，
1: 你好性感喎、
0: 啊！呢件衫系你俾我着嘅，我梗系冇你着得咁好睇啦。
1: 唔系你着得好睇，
0: 你饱满啲啊！我着得好多胸位啊，周围都惊甩嘅。
1: 唔会唔会，
0: 小宝姐，其实咧我真系好衷心。多謝你今晚嚟，更多謝嘅就係你啲嘢歌。如果唔係有啲嘢歌咧，我真係唔可以在一息間改變我一生。
1: 哇！其實你，我諗其實你自己係客氣啫。你之所以有今日咧，全憑係你個人嘅努力，你係應該有今晚嘅。真係
0: 唔
1: 係，我好替你開心。其實講開又講，呢十年嚟，我諗你攞獎都攞到手軟啦嚇，真係可以講係光輝燦爛。你真係有咩感覺咧？
0: 燦爛，呢兩個字我唔敢用啊。
1: 點解？
0: 呢兩個字應該係屬於你嘅，你有名係金光燦爛徐小鳳。哇！邊個敢攞你個金漆招牌啊？
1: 哇！你幾時做咗司儀噶？
0: 唔係，
1: 我哋兩個都唔好客氣啦。
0: 係啦，我就覺得咧，最近咧有好多歌手啦，都紛紛話退出呢個歌壇啊。小鳳姐，你有冇咁樣嘅？即係你有冇咁樣嘅諗法啊？千祈唔好。

0: 我点舍得你哋咧？
1: 真系唔，
2: 我都唔舍得你，你千祈唔好。
1: 其实你系唔应该咁早话退出嘅。
2: 我未，我未，
1: 未噶。
2: 今日你舞台，
1: 我都定啲。
2: 系告别你舞台啫，唔系告别歌坛事。
1: 喂，讲啫，系你讲，你讲，
2: 我讲啊。今日继续嚟，我哋唔应该唱一只歌添咧。
1: 好啊，我赞成啊。
2: 咁有咩歌你鍾意唱嘅呢？
1: 我諗不如唱返首你嘅歌，係我好鍾意嘅歌曲嚟嘅，好唔好啊？
2: 聽咩歌嚟呀？
1: 仲有邊首呀？你唱先定我唱先啊？
2: 你先啦。
1: 我啊，睇下我似唔似阿妹呀、啊？

我就分享你。不过过了时间了。很可惜，其实我都有几次可以着婚纱的，不过我自己错过了很多自己支持我不嫁，你支持我什么才行啊，大佬啊，继续支持我下去，不嫁。每一个女性的梦想都希望有一件属于自己的婚纱，属于有一个自己的婚礼。我相信我没什么机会，我是一个歌手，亦都是一个演员，着婚纱可能已经不是我第一次，但是好像次次都不属于我。我终于呢找到我的拍档刘培基，我说我好想一次就算嫁不出都好啊，找一件婚纱做一次给大家看看是真的属于我自己的。终于他帮我做了这件简单得来又很隆重的婚纱。可能我只有着今晚或者着埋呢个演唱会，呢件衫又要入仓送俾你。人生啦就係咁样，有好多时你预料嘅嘢，你认为有嘅嘢偏偏就係冇。我预咗我28、30岁之前我会结婚，我希望我有30几岁，32岁我有我自己的家庭，我有自己的小路仔 BB 有冇？终于我40了，我有什么？我有你们咯。但我很希望讲一声，如果你们在拍拖的朋友呢，不要考虑得太久，不是你隔离的那个呢，好快我会想想下就哎算了，都就咁拍拖跟住同居就算了，不要搞咁多嘢。唔係㗎，女性嘅梦想同男仔唔同㗎，女性嘅梦想係真係有希望有个属于自己嘅家庭，属于自己爱自己嘅丈夫，希望隔离有一个可以伴到自己终生到老嘅人。哎喂好添，歪嚟歪到空嘅，唔紧要，我等碧咸，等佢离婚。等华仔咋？仲难啊！我谂佢独生主义者嚟话你听。以下落嚟咧，我将会像真系唱最后嘅。今晚整个演唱会的最后一首歌，这个歌的有很多很多的意思，入面有我自己的心声，但是同一时间我想告诉大家，夕阳很靓，黄昏很靓，但是很快眨下眼都会变成过去，所以我们要把握住每一分钟每一秒。接下来我希望告诉你们，夕阳很靓，不过只是近黄昏，歌名叫夕阳之歌。

0: 一个美丽嘅片段，就系喺2003年嘅11月 ，Anita 梅艳芳嘅最后一场演唱会里边嘅心声，同埋佢最后一首歌《夕阳之歌》。其实呢首歌真系好特别嘅，因为呢首歌亦都系佢嗰阵时初恋男友阿近藤真儿嘅日本版嘅歌曲嚟嘅。咁佢亦都能够分享呢首歌，亦都好成功嘅一首歌啦。所以陈慧娴亦都有佢嘅版本系叫做《千千阙歌》嘅。咁喺节目咧去到呢个尾声咧，亦都系讲翻阿 Glasshopper 草蜢咧，佢最近系推一个40周年嘅演唱会咧，亦都系好成功嘅，因为佢本身有好多嘅歌金曲啦，亦都个舞蹈视觉上都好好，所以佢每次嘅演唱会都有好多嘅嘉宾同埋好多精彩嘅舞蹈。咁但系今次其实我最猎心即系吸引嘅咧，就系话原来蔡一智。佢真系一个好坚韧嘅歌手个男仔嚟嘅，佢哋自己一班人创作舞蹈啊，做三个人做咗一个草蜢啦，已经系40几年啦吓。但系佢因为近年佢有个癌症咧，系脑癌喎，但系佢嘅面对咧令我好鼓励啊，令我觉得哇，真系。你一个勇者，同埋我亦都系好欣赏佢喺舞台上嘅精神，佢亦都系同大家分享佢嘅心声。呢样嘢咧，我觉得唔系话咁多个艺人可以有咁坚强嘅一面啦。佢就喺舞台上边嘅演唱会上边，佢就话佢自己咧，因为个癌症咧，其实切除咗肿瘤之后咧，已经系扩散。即系佢第一次嗰阵时就话：，唔惊，有医学我。check 咗癌症，咪去医啦，即刻做手术。点知原来做完手术之后咧，仍然都系已经扩散咗，但系佢冇放弃。蔡一智佢继续坚持 ，OK， 我要面对，我勇敢去面对，而每一日都去争取。令人生里边系更加丰富佢嘅人生咧。佢形容过佢自己人生好似张画纸咁样样，就话我自己张画咧系好 colorful， 好精彩。不如你听下佢自己亲口嘅分享啦。
1: 喺个脑里边，恶性肿瘤，第一次喺人生里边好大嘅打击，但我冇慌乱。喺一个星期之后，我就决定做呢个手术。咁我以为系做呢个手术之后咧，就会好好啦。第二日上个病房嘅时候，我嘅最亲医生又做嚟我间房间，又叫埋屋企人，佢话：蔡先生。你的癌症扩散了，这次是我第二次的打击，但我也没有放弃，继续去医治，寻求很多的方法。我在这里想跟大家同路人，又或者是在人生里面你遇到很多不开心啊，很不顺意啊的时候，其实我哋嚟到呢个世上，人生走一回，其实匆匆就好快过。所以我觉得同大家分享嘅系，既然嚟到呢个世上，我哋就要玩得痛快。
0: 平时听到草蜢，蔡一杰啊，扎扎跳系最后生啊，最精力充沛嗰、那个，但系估唔到佢今次系有咁嘅疾病啦，亦都更加令人欣赏，就系原来佢可以顽强去面对，即系唔好俾一个病而系令到你觉得全世界已经冇希望。我相信自己嘅正能量系会可以改善你嘅健康，亦都喺呢度祝福佢不断去有进步，可以能够 recover。节目最后嘅时间系送上徐小凤现场版嘅一个夜风中送俾大家，下个星期亦都系同样时间同大家再见。

欢迎各位收听 2RRR88.5FM 电脑新世代，我是节目主持人谢志辉。本节目呢主要讲是电脑的新知识，包括有手机、平板、手提电脑等等。

欢迎各位收听 Two Chip Brow 88.5 FM 呢个节目系电脑新世代。点解话喺电脑新世代呢？其实咧今次去南山咧，都系基于玩一啲拍微电，即系都系关于系用电脑啊、手机嘅，所以咧就摆咗呢一个 item 嘅。好啦，咁讲今次搞呢个南山之旅咧，其实哎呀～一波三折，好多问题嘅。但系咧，好好、啊，因为大家啲同学啊，有啲同学仲好好，即系个心态好。咁中间咧都有啲，即系嗱，由开始报名有40人，啊，40几添。跟住咧到当日啦，又开始入边，我估都会有跌噶啦。点解咧？有落雨、啊，其实系前几日会落雨，跟住咧。我睇到天气报告呢，就又用即係我哋用个手机睇呢，或者上网呢，就 check 定个天气报告呢，係佢好准嘅。咁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都落雨。啲落学生就驚啦，哎呀落雨喎、哦、咁样。就话哎呀姐姐会唔会落雨啊，我睇返嗰个天气报告。我所以而家啲即係科技非常好嘅。咁我睇嘅时候呢，我都估得好准嘅，记得。我就仲要睇区域、哦，原来咧喺省啊、Sydney 啊，我哋呢边就都有雨嘅，但系睇南山嗰度咧系冇雨嘅，系有云嘅啫。所以咧，我好有信心啦，喂，应该咧就当日如果去到南山咧，应该个环境好好噶啦，咁样系唔同上一次啊，我系上一次去上一年嘅事啦，去南山咧，其实都睇到好明显好多雨嘅。咁今次睇到咦，但系云嚟啫噃，所以我觉得值得去嘅噃。所以咧，有啲学生问嘅时候咧，我已经即系好即系认真咁讲话嗱，我咧即系你哋去唔去唔紧要，我就吓、啊、即系风雨不改嘅。咁讲俾我俾啲学生咧，都啲学生都有定心丸啦。但系当然啦，有啲老人家啊吓、啊，或者即系比较惊冻亲啊嗰啲咧。唔去就无可厚非嘅，即系唔系话哎呀，你冇搞错啊？即系应承咗唔去啊咁样。但 anyway 咧，最嬲尾结果咧就系、是、搭火车，我哋都系搭火车噶啦。咁啊，火车咧又一波三折、哦，即系今次咧就真系好多波折。但系从呢个波折之中咧，就即系睇到大家同学对我嘅信任咯，同埋对我支持咧，我更加开心。咁其实咧。今次去报名有40人，最嬲尾翻落嚟啫，去到最嬲尾，我哋一齐夜晚食晚饭咧，都有17个，即系接近一半。所以我其实我都好开心嘅。咁中途有啲乜嘢咧？其实都好多复杂嘢，令到即系好多人都好 frustrate 嘅。点解咧？即系令到，因为咧好麻烦嘅。我哋搭火车，首先由火车我哋由。Central 出发去到呢，应该以前呢我搭火车呢，我去南山就一车嘅啫，就 Central 直去到Kadumba。咁呢今次呢我就计划唔好去 Kadumba 太多啦，去早少少嘅 Lora 嗰度呢，因为 Lora 嗰边可以睇红叶，因为条街有好多红叶嘅。咁呢睇完之后呢至入去呢个 Kadumba 一个站咋嘛。中途我咪叫 Uber 啦，咁好简单嘅嘛，即系我嘅计划就咁样嘅。好啦，咁啊好啦，大家喺 Central 等嘅时候咧，又有啲学生因为咧话，我唔想去 Central 啊，我喺有啲喺 Stratfield 上车啊，有啲就话，我直接喺 Blacktown， 因为咧呢架车咧就唔系直上去南山嘅，佢嘅车咧就要经过 Blacktown， 由 Blacktown 转至有直车去到南山嘅，所以变咗嚟讲咧。又即系一开头咧，已经落不打三更啦。唉 ，OK， 好啦，即系时间可能咧，以之前可能一两个钟到啫，依家可能两个半钟，用咗半个钟都唔顶嘅，因为转一转车。Anyway 唔紧要啦，咁就喺中即系 Central 嗰度等 ，Central 嗰度等咧都已经有有11个嘅人等啦。咁去到我谂住嗱呢度咧，我哋啲学生咧70几80岁。啊，都即系有啲惊冻啊，唔嚟都唔出奇嘅。有一个咧95岁啊，阿梁家日，我谂住咁样嘅天气，
有啲山都縮噶啦，佢可能都唔嚟嘅咁講。咁就即係我冇迷意，即係佢會唔會嚟嘅？咁去到 Central， 我就講明咯，即係其實早啱啱做一班咧，有一班去 Black Town 嘅。咁有啲話想，哎呀有車啦！咁嗰陣時應該我哋預計搭9:28嘅。我嗰陣時咧，我約咗啲學生9:00集合。咁應該咧，我哋行去月台咧，大概9:03到啦。咁三到咧就啱啱有一部車去 Black Town。啲學生哎呀好著約，哎呀車到啦，車到啦，上啦！我話 stop 唔好上車。呢部唔係呢部9:10嘅，唔係我哋要搭嘅，我哋搭9:20個班。因為你搭錯車咧就麻煩。第二樣嘢咧，即係我哋集合個班到咧，但有啲會直接喺月台等噶嘛。咁所以咧，好彩我冇上車，啲學生都冇上。咁過咗嘅車之後咧，我就再行前少少，接近呢個火車嘅地卡，講明喺第二卡噶嘛。行到前頭，咦，見到阿梁家日同埋個女一齊，哇！我係好彩冇搭啫，如果唔係咧走失咗，佢就真係大件事啦。佢哋人哋應承咗嘛，我都話明嘅9:20嗰班車就搭9:20，唔好變卦。所以變咗咧，最諗咗一啲學生都係有一兩個咧，都係喺月台等。所以好彩，即係大家定好咗啦。啊，首先呢一個問題已經解決咗啦。喺月台咧，最嬲尾咧，好似係11:12就到咗啦。咁啊到，9:28就上車啦。咁啊上車，一上車又數叮叮叮叮叮，我話你有冇啲？有啲帶埋啲朋友過嚟啊！有冇啲人係冇你啲朋友冇嚟㗎？Amy 咧都有幾個朋友，有啲就話唔嚟嘅。但我喂你問清楚喎，唔係到時甩咗佢底麻煩喎。佢都話係啊，有幾個因為三四個即係唔嚟啦。咁講 OK，anyway 好，即係你確實咗啲人係唔到嘅，咁唔使到時咧人哋走甩咗啦 OK， 咁啊上車。上車嗱，我哋記住每一次去旅行咧，都係第二卡頭嗰個第二卡。第一卡點解唔去呢？第一卡係靜音嚟嘅，因為我哋通常喺個卡車嗰度咧就喺度傾偈咁樣，所以咧我哋第二卡上成包第二卡啊，有啲人上嚟見到我哋啲人咧就走開啦。嗰度都要十幾個學生喺度，差唔多20啦應該，係啦，咁就好啦。开车咁啊，一路开车咧就喺度倾偈啊，咁啊好开心嘅，大家都咁啊开车咧就架车就开始去到 Black Town， 去到 Black Town 咧又停咗啦，因为要转车嘅，转车咧就要去转去六号月台，我死啦，会唔会行好远咧？原来一落车我哋系七号月台到，然后喺六号月台就可以喺隔篱啫，所以到六号月台咧就见到啊，有啲学生到啦啊。仲有漏咗一樣嘢，就即係之前咧就由 Central 去 Black Town 咧，中間有一個學生就喺 Sheffield 上嘅，有兩個學生 Sheffield 上嘅。咁上車嘅時候咧就 OK， 咁啊起碼我都講明咗第二個卡，我就好留神望到即刻叫上嚟嘅。所以呢啲咧又有啲驚險，但係即係都講實啦，因為搞去搭火車團唔係自己揸車咧，都要小心控制啲位置嘅。所以都好彩，今次都好准。嗰啲学生好听话，有啲学生之前阿 Lee 去过嘅，所以咧佢都醒目，企喺第二个卡，即系第二卡车嗰边上。啊，所以咧全部都一切顺利去到 Black Town。好啦，去到 Black Town 咧都有几个学生上车。啊，嗰度三个学生，咁啊上车，初初好笑嘅佢Alice 话：，我哋未必跟你哋嗰队噶啦，我坐喺旁边，即係當路人甲路人乙咁啦，哦，唔緊要咁樣，好啦，咁就我哋上咗第二卡，第二今次喺 Black Town 第二卡咧，都係有其他，因為有其他人都會上咗，所以變咗嚟講咧，就即係唔係全包啊，唔係全卡包曬，但係都 OK 嘅，我哋都聚埋一邊，可以大家傾下偈啦，嚇，傾偈咧就開始計劃啦，點計劃咧？好，休息一陣先。

有三个男士，有一个男士怕丑唔敢出声啦，唔出现啦，因为冇录影啦。咁另外一个男士咧就系、其中个学生，佢讲佢自己原来系逃兵嚟嘅，即系所以每个人嘅背景咧都有好多故仔讲嘅。咁佢系逃兵逃咗三四次啊，出咗去然后捉翻咁又有几得意嘅，即系有好多唔同嘅背景嘅吓、啊。所以嚟到呢度咧，我都即系除咗学嘢，仲了解一下每一个学生里面嘅背景，每个人佢嘅背景有唔同嘅故仔嘅，我几中意呢样嘢嘅。好啦，咁跟住咧，好啦，介绍完之后啦，准备好晒啲嘢啦，好，咁啊落到呢、這个嗱，首先我哋唔去佢都唔系就总站嚟嘅，我哋左一个站吓喺 Larry 嗰度 ，Larry 嗰度咧，我哋落车之后咧，好啦，一落到去下低咧，就已经见到。成条街都系嗰啲红叶，哇！唉，好开心。所以啲学生咧一落咗之后咧，就梗系啦，搏不平咁影相啦，吓影相就喂肚饿咯，差唔多十一点零钟十二点，我唔紧要，一路影相一路做啦，咁样一路沿住嗰条街咧，喺右手边嗰度有好多，又有即系泰国菜啊，有西人菜啊，有中餐啊，咁样乜都有。咁最后尾咧？即系一路行一路拣啦，咁有啲学生话：哎呀，我去到一间就嗰个系饮咖啡嘅，即系鬼佬嘅。咁另一啲学生就：哎，唔食鬼佬嘢，咁啊食泰国嘢 ，OK， 冇所谓。咁最谂咧就拆晒咗两边啦，一边咧同我一齐嘅，咁就食西餐啦，有意大利粉啊，有鱼啊，有扒啊咁剩嘅吓。咁就我呢度都有差唔多有十四个人，好啦，咁就食扒同埋我一齐嘅。咁另外嗰批咧，应该都六七个咁啦。咁就去咗食泰国餐，咁就即系我亦睇唔到佢哋啦吓。但系即系我喺食呢个西餐之余咧，就同嗰啲学生倾下偈啊，即系又当然有影相啦。所以咧，其实咧志在大家倾下偈同埋影下相嘅啫。所以咧，变咗嚟讲。首先喺嗰个 Laura 嗰度咧，沿途喺街嗰度咧有啲车啊，有啲红叶啊，个个摆晒 pose 啊，好靓啊，好开心嘅吓。咁、啊、即系做晒呢啲，即系一路影相，中意影相嘅影相，唔中意影相嘅就一路行咯，等食咯吓、啊。所以变咗嚟讲咧，即系虽然呢一段好短嘅由 Laura 行嗰度，但咧个个咧就喺嗰度停留啊、影相啊、摆 pose 啊，好 enjoy 嘅。即系喺个Nora 嗰个特色就系好多红叶，啊，即系南山就必去嗰边嘅。咁当然唔系嗰啲去嗰啲公园嗰度啦，公园就另一边嘅，你要揸车嘅，搭火车就 Nora 嗰边可以行到去睇到街边嗰啲红叶，系唔错嘅，好正嘅。所以咧，其他啲学生啊，咁走到去食嘢又开心啦，又 order 啲嘢食啊，吓、啊、咁就个个同学咧，即系。记最紧开心啫嘛呢样嘢吓，所以咧就想食嘢 enjoy 嘅又有，想影相拍摄嘅都有，所以两边各有各嘅中意嘅喜好都可以做到嘢，所以唔错噶。咁另外咧有啲学生就比较静啲啦，即系譬如系食西餐定食呢个泰国餐咧，咁又系视乎啦。有啲话诶泰国餐唔好食嘅，咁我唔紧要噶，即系其实去到食乜都好嘅，系你嘅心情，你嘅心情好咧。食乜都好啊，即系所以我觉得有啲嘢咧系自己个心理已经好大嘅，所以今次咧虽然搭火车一开始嘅时候都已经一波三折噶啦吓，又要转车啊，中途就要有啲学生要上嚟吓、啊，所以但系咧即系我觉得个个都抱住个心态就好开心嘅形式吓、啊，最好就嗰阵时就系访问佢哋咧，访问佢哋讲佢自己嘅嘢咧，有啲怕走得嚟又讲好多嘢咯，啊！所以呢个咧就系其实系带出我哋大家嗰个人同人之间，即系可以有机会沟通，咁系好开心嘅事嘅，啊！所以其实咯，我哋一个旅程里边，啊，喺学习中咧，又可以学到好多嘢嘅，啊！所以唔紧要噶，即系最紧要、最重要一样嘢就系去玩嘅要有个心态，吓、啊！咁有啲去唔成嘅咧。有时都唔紧要啦，有时都后悔。哎呀，啲咁样去到成日话落雨，去到一啲雨都冇，系好添。仲有去到南山三姊妹嗰度，仲
即係有藍天白雲，係好靚嘅。所以呢啲咧可遇不可求，同埋咧個心態好緊要。我記得上嗰次去咧就哇個個擔大支，尋風大雨，但係嗰陣時個環境啊玩法唔同嘅嚇、啊，開心又唔同開心法嘅嚇。咁、啊、因為有啲上次都嚟咧，都想帶埋，即係諗住就留意唔敢嚟啦，有幾個。不過我覺得冇所謂啦，即係最緊要咧自己自在，覺得係好滿足開心，你先好嚟。因為一起嚟到，好似有一個學生嘅老公咧，佢嚟到咧就成日都想走，我哋點解咁噶咁嘅？佢即係佢個意識都唔係好想即係嚟影相影，不過陪老婆嘅啫。但 anyway 佢都有陪太太過嚟，都叫做做一啲嘢啦。但係中途最撚尾喺一段時間咧都有離場嘅。咁點解咧？咁我頭轉頭再講，休息一陣。

好啦，翻返嚟 Two Chibao 88.5 FM 呢个节目系电脑新世代。今日嘅主题系讲去南山之旅嘅，咁冇风冇雨，但系咧就啲交通又比较麻烦，因为咧而家可能啲火车啊都几乱嘅。咁嗰次咧就系南山，以往我上嗰次去咧就一车到去总站。唔識周圍走嘅，所以有啲學生都投訴：哎呀，點解姐 Sir 你應該揾啲車咧啊去啊直航嘅，唔使咁多。我都知，因為南山以往我都係直航嘅，今次先至話轉咗，因為佢交通有啲整理啊嘛，去 Black Town 度轉車。就除咗呢樣，仲有一個問題就係、是、我去咗 Nora 咧之後咧，有另一個問題出現啦。就我食完，即系我哋去咗一间嗰啲叫咖啡室啦，叫做 GIA 啊，嗰度应该系啲即系比较都唔细嘅间嘢入去，因为系啱啱喺嗰个大街嘅转角位入去。咁我初咧入去嘅时候，见到得两张台可以拍住，其他嗰啲人食紧嘢。咁我就问嗰、那个即系嗰啲侍应啦，喂。我哋有成差唔多十几二十人喎，可唔可以坐到啊？佢即刻得，哇！服务非常好。佢跟住咧就拆台啦，咁其他有啲台一路拆咗三张台，跟住啊，你其他嗰啲你可以坐嗰啲边凳啦，咁讲。哦，咁啊，好啦，坐住先啦，咁讲。咁就吓嗰啲学生就陆续嚟啦，咁即系有啲就唔上嚟啦。咁即係有十三四個應該14個度啦，咁就嚟到跟住又啱咁啱嗰啲，即係隔離食嗰啲咧就有走啦，咁變咗我哋包咗成個房咁就係啦，成個房咁樣嚇，咁就咁啊開始叫嘢食啦嚇，叫嘢食咧就我幾開心啊，因為嗰啲學生咧就冇乜計較，咁啊 Sally 咧真係我覺得好幫得到手咯。佢就話啦，唔緊要嘅，你哋點嘅再寫低咗啊，然後咧就到時咧就會送上嚟食嘅咁樣，咁就佢就一咁做咗出嚟啦。而梁家日咧95歲，佢都叫一碟啊，都一碟好正嘅，即係佢唔敢食魚啊，佢都係食啲肉嘅嗰啲嘢，係啦，佢個女都有份食。系啦，咁即系食啲即系比较健康啲啦，即系始终唔系健唔健康，因为始终你啲喺西餐馆咁样食嘅食啲比较安全少少啦，唔好食到肚痛啦，系咪？咁就即系我哋都拣咗啲又有三文鱼啦，啊，我又有嗰啲普通嘅煎鱼啦，啊，咁就几好嘅，唔错嘅，都食得唔错嘅，咁就去到嗰度咧，當然啦，就嗰、那個侍應咧就非常好啊。跟住就你知我哋啲學生有啲比較要求高嘅，咁我話食意粉啦，咁意粉咧佢就話有啲學生、可唔可以加芝士啊？哇！嗰、那個侍應即係走埋嚟，即刻攞一嚿芝士刨啲芝士俾佢哋。跟住我有冇啲胡椒啊？又一個咁拎出嚟。跟住我要飲啲熱水喎、咁講，即刻佢斟啲熱水，真係做得好好。咁應該可能我見到裏面廚房啲人咧走上嚟咯，同埋嗰個收錢嗰個姐姐仔，好似有少少啲即係好似印度啊，即係比較東區嗰啲人啦。不過就非常熱誠，好好嘅。咁食完之後咧，今日都當然啦，即係影啲集體相啊，咁啊好開心嘅嚇，有面有魚嚇，咁仲有跟住我都即係好開心，大家一齊飲翻杯咁樣啦嚇，咁啊必然噶啦，咁就好啦，食完啦喎，跟住問下邊去食泰國菜嗰四五六個啦，點啊食成點啊咁講。佢話都 OK 啦咁樣，好啦，咁就搭諗住咧喺嗰度咧有搭一係行翻去搭火車，再轉巴士去 Kadumba 啊，或者火車接咗去 Kadumba 嗰度啦嚇。咁問題嚟啦，嗰、那個侍應又好人，喂唔係啊，
有巴士啊，咁讲，咦，咁正，就喺对面啫嘛，咁讲，哦，咦，系，对面有个巴士站，哇，咁好、啊，佢我嗰阵时记得系应该系1:40多，佢1:51有一班车噶啦，咁落去，咁咧我哋话，诶、哎，好啊，好啊，咁我哋就有时间啊嘛，去完厕所咁样去啦，去到1:00，咦，点解冇车嘅？所以我睇下嗰个时间表喺嗰、那个。巴士即系站嗰度有啊嘛，睇住系13:51咧就有一班车，再睇清楚，哎大件事，嗰、那个系星期一至星期五嘅时间表嚟嘅，睇隔篱咧星期六咧有一班咧就12:00嗰班哦走咗，下一班系3:00，哎呀3:00啊点等啊啊，我哋去到嗰时候都系2:00。好，即刻谂下方法，搭 Uber 最好啦，系咪？即系顺便教埋佢点样运用个手机下载嗰个 Uber 嘅软件，咁样做。咁最惨咧，哇，真系好麻烦啊！点解咧？第一，嗰度嘅天气唔好，同埋嗰个信号收得好差，所以咧收嘅时候咧，你要 download 嘅软件咧，有啲学生就又话要拍Apple ID 咧，又冇密码，咁就好多扭教嘢出现嘅，所以变咗嚟咯。喺呢度咧，就已经发现到咧，好多学生咧都冇装一啲咁嘅软件，同埋都唔识点样装软件，就顺便讲埋点样装。好啦，就有啲装到啦，咁啊跟住咧就 call Uber 啦。咁啊有一个学生，佢系第一时间 call 即刻有个 Uber 吓、啊，坐4人嘅 ，OK， 咁啊4人。就等啦，大概10分鐘到嘅 Uber 车嚟啦。咁第二个呢又係搞唔掂。咁跟住呢就问我喂咁样唔係仲有呢我有因为都比较人多呢有啲话诶我哋不如叫个大车啦6人车。啊係喎我都有醒喎。好叫个6人车。咁啊 ,Amy 叫一格。叫极都即係叫咗之后呢佢突然间又要转喺等。等咗成3個字，再等多哇，差唔多半個鐘頭都嚟唔到。跟住我唔得，等我自己再装个，我用我部机啦咁样，又嚟 download， 跟住咧就又系 call 6人车啦 ，call 完一次，佢突然间就话要转个 driver， 转咗几次，我都等咗成哇，之后都等咗成大半個鐘，大件事啦。嗰啲学生就开始猛震，哎呀，点解咁？我谂下。点解原因咁咧？所以咧就另一个学生咧终于下载咗嗰个 Uber， 跟住咧用佢嗰个 Visa 卡啦，当然就即刻做到，就4人嘅佢就搞掂咗啦。咁就变咗有2部车 Uber 咧就可以搞掂。跟住死啦！我哋再等下，等咗差唔多成3点咯噃。喂，等咁耐都唔掂嘅，点解？所以我 call 嗰边去咗嗰、那个阿 Sally 去咗嗰边啦。喂，点啊？你嗰度？佢话：哎呀，大件事啦！我话咩事啊？佢话原来咧，南山嗰度咧就即系搞紧呢个即系马拉松，点样嗰啲跑步嘅。咁变咗嚟讲咧，啲人咧，好多人咧 call Uber 过得密啦。原来全个南山呢一度啊，即系喺个 Kadumba 嗰度咧，得嗰4部 Uber 车。咁嗰 Uber 咧未即系未落完车，你都话佢坐嗰部 Uber 车落车即刻第二个上啦，好快。即根本都唔夠嘅，供不應求啊！咁何況我哋佢話6人更加少添，6人都少嘅，所以烏極都冇，點算呢？哎呀，唯有咁方法咧，我就唉唔好 call Uber 啦，就等一等我班巴士啦，巴士已經就到啦，已經根本就3:19到嘅車，咦仲未到？開始有幾個學生就猛整啦，哇唔得啦唔得啦，我要翻去啦，咁樣等法可能冇車咁講，哦可能啲巴士會唔會遲咗少少啦咁樣，嗰啲有啲日等唔住啦，尤其是嗰個老公即係成日都唔想去嘅，就話哎呀冇啦冇走走走咁，咁拉咗4-5人走咗，4-5人咧啱啱走嘅時候行咗大概3分鐘到啦，哦巴士嚟啦，終於我哋上到巴士。咁啊可以出发落到去 Kadumba 啦。落 Kadumba, 諗住咦掂啦去到 Kadumba 啦喎。跟住佢嗰个司机就话你嗰度行落去嗰、那个Free Sister 嗰度好近㗎咋。
行幾分鐘啊，我話哦 ，OK， 咁啊落咗個巴士啦，因為個巴士唔係落到去Kadumba 嗰、那個即係三姊妹嗰度，啊佢去到 Kadumba 近火車站啫，就但係都唔近火車站，其實都近住個商場，叫我哋落車咯，哦 OK 落車，落車之後咧，跟住去商場問人啦，那個商場話：哇，我心我再睇個 Google Map 啦，嚇死！要行半個鐘頭，喂大件事啦！嗰啲我行得啫，行半個鐘頭，但係其他嗰啲學生有啲年紀行得唔係咁好噶嘛，我叫佢行想死咯，咁點算咧？後屘我就問嗰個鋪頭，問佢哋喂，係咪呢度有巴士去噶？啱啱遇到一個男仔，佢話：哎呀係啊，我都搭巴士啊，啊咁樣，我都一齊落一齊啦，咁 OK， 咁同一齊搭嗰架巴士，終於搭巴士就落到去三姊妹，唉。終於同翻嗰八個學生咧團聚翻啦，跟住又點咧？又休息一陣。